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曹莺莺是歌坛中少数中文和英文歌曲都有佳绩的歌手，她曾经获得过香港唱片业协会颁发的金唱片奖，同时呢，还有香港无线电视台在1983年颁发的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受欢迎金曲奖，可以说音乐成绩硕果累累。直到1991年为电影《阮玲玉》献唱专辑时，他才开始使用本名，而早前呢，他一直都没有用过自己本名来唱过歌。长久以来呀，黄莺莺 Tracy 这个名字代表的是爱情，他的声音拥有着神奇的魔力，创造无数个第一，也带动流行风潮。

其实生活当中没有不吵架的情侣，可不一样的是，有的人在吵架之后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专挑你的痛处去戳，这样嘴来嘴去的出言伤人，这种争吵才是感情的致命伤。哪怕等两个人的情绪都平息了，那些话还是会像刺一样继续留在心里伤害对方。可是有的人他会生气会发火，可是因为他爱你，他舍不得对你恶语相向，舍不得对你说哪怕一句过分的话。比起吵架，他更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因为爱你，哪怕语气充满着责备，但是心里也依然是温柔以对。

0: 风卷起沙，扬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
1: 过
0: 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了。

0: 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任我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爱，
1: 在下面试爱。
2: 我必须全部记得，
3: 你必须全部记得，
2: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3: 但是
2: 我全部记得，
3: 你全部记得。
4: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节目啊，有一个女嘉宾呢登场的时候说，她对心动男嘉宾的要求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于是后续就来了，主持人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她是开酒吧的，每天都要熬夜，前男友呢总是会说少喝一点，少熬夜，这样对身体不好。他就会问，我不去看酒吧你能帮我吗？或者你能找人帮我看看吗？或者我不开酒吧你能养我吗？这一段呢印象还蛮深刻的，我不断地思考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这句话。其实这种心态是经常出现的，不管是对待亲人、恋人还是朋友，我们常说一些话，造成一种我很关心你、我很爱你的错觉，其实只是满足了、感动了自己，而把压力留给了别人呢。我是杨洋，节目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啊、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

0: 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每天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每天都制定一个必须达到的小目标，每天减少一些无谓的抱怨，生活会充实跟美好起来哦。

正能量可不是没心没肺，不是强颜欢笑，不是弄脏别人来显得干净，而是泪流满面地怀抱着善良。他或许是孤身一人前进的信仰，也是破碎以后重启的勇气。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姚谦曾说，奶茶刘若英是歌手里文艺气息特别独特的。奶茶有两面，表面很端庄，私下很幽默，而且呢，幽默段数很高，讲话的时候常常让人哈哈大笑，过了好几天你还是觉得很好笑。刘若英是女艺人当中非常好相处的。我的失败与伟大说的就是刘若英宽和的一面。刘若英唱的爱情主题不那么自我，常常呢也很豁达。

生活是自己的，你选择怎样的生活，就会成就怎样的你。与其抱怨这个世界不美好，不如用自己的努力争取更多的美好。

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迎你继续听歌，我是杨洋。啊，和你聊聊这个话题吧，到底什么是决定人的幸福的因素呢？比如说无人商店，它虽然是一个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征兆，可是我们大部分人面对它的时候通通都是好奇，去体验一把就 OK 了。但是无人商店会增加你的幸福感吗？我想答案大部分人都说是不会的，它和你的幸福没有关系。真正和你自己幸福相关的其实是内心感受。很多情绪我们有的时候来不及细细思考，情绪就走掉了，而我们呢又习惯性的去压抑那些不好的情绪，甚至说你赶快走吧，总是在逃避。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因为其实你已经错过了一个你可以清楚认知自己的好机会。我们接下来继续听音乐。

0: 北京时间10:30。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

觉得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如果今天的你太累了，那我觉得完全有理由让自己多休息一下。任何事情即便再坏，也都有好的一面，或者说有生机的一面。选择人生最积极的一面，心态好，一切呢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决定成败的关键是心态，不是智商。生活在天堂还是地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当中也来和你聊聊天。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我觉得都是一个经过仔细包装过的上天给你的礼物。只要我们愿意面对它，有的时候即便是有一点丑陋的包装，只要带着耐心和勇气一点一点地拆开包装的话，我想会收获惊喜，会惊喜地看到里面所珍藏的礼物。

你会经常在深夜里回忆过去自己做的事，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人和场景吗？不要让太多的昨天占据你的今天。重复走过的路，是因为你忽略了自己的双脚。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而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对于过去所经历的、所面临的、现在所收获的，需要用更加知足的态度、超然的心态来面对。心里有太多放不下的，自然就成了负担。负担越多，人生当然就会越发的不快乐。复杂的心爱计较，简单的心亦快乐。

说到歌手林子祥，他个人作风比较低调，所以有一个外号叫做歌隐。隐呢是隐身的隐，隐藏的隐，给人一种沉默寡言的感觉。不过林子祥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创作型歌手，他会弹吉他，他会弹钢琴。1980年他加入华纳之后，迎来了人生的黄金时期。这一年林子祥创作了两首单曲，一首是《在水中央》，由郑国江作词，还有一首就是后来大火的《分分钟需要你》，同样也是由他和郑国江来合作。这两首歌歌词都很感性，曲调婉转，发行之后大受欢迎。林子祥也拿到了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的两个金曲奖，从而彻底走红。

会姓名。翻一翻范玮琪他自己曾经唱过的歌曲，你会发现其实他个人更加青睐和偏爱那一些有激励感的正能量的作品。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的歌手，出道以来他一直在坚持着一种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你听过的那些像问、悄悄告诉你等等作品，都有着统一的温暖如微风般的感觉。

你听过一句话吗？批评是带着利刃的刀的抱怨，没有人喜欢被批评。当我们批评某个人时，对方会觉得遭遇不公平，也不会消弭我们批评的事端。优秀的人都不抱怨，抱怨是一把双刃剑，其实刺向别人的同时，也已经刺向了我们。既然是如此可怕的一件事情，那觉醒时刻非常重要。什么是觉醒时刻呢？其实就是想说明在意识到某件事情很重要，或者发现已经出现了错误的时候，就要及时的觉醒顿悟，觉醒之后呢，及时调整。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0。

0: 159元， 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
1: 159主播甄选 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 团购价只需要69元， 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 而且每只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 50克大小刚刚好， 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像您的闺蜜生日、 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

0: 半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林子祥的唱功其实被很多人忽略了，而如果你去看他不同时期他的演唱，尤其是现场，你会发现他的唱功算是顶级的，是很少见的低中高音都擅长的歌手。他在技巧跟风格上能够完美演绎柔美深情，也可以激越豪迈的歌曲。除了强大的气息、爆发力和独特的吐字方式，充满男子气概之外，他以琴代声的唱法以及假声技巧的运用，都使得他在中低音区能够唱出一种温厚的音色。他的作品不胜枚举了，虽然隔着漫长的时代，但他唱过那些歌，音乐品味和素养至今听来仍然出色。

学会培养今天更新什么的一种意识吧，创意也好，整理也好，每天增加一条创新。毕竟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是件再美好不过的事儿，但如果轻易懈怠，就会和创新渐行渐远，最后也只是反复地做该做的事，无法成长。其实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专业能力的增强，更应该如此。所以每日一新的意识可以帮助我们刷新自己，你想不想试一试？就从今天开始吧。

0: 上。
1: 怎么提升品质？提高品质有两个条件，从容的时间和从容的心态。常常被催促来拼命处理手头之事，最后呢，你是压根儿无暇来顾及品质的。而当时间心态变得从容，考虑会更周全，功夫也会下得更深。100%完成之后，就可以把目标提高到120%或者是150%。为了从容，请放轻松，与其盲目的和时间赛跑，不如未雨绸缪，来巧妙的驾驭时间。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还是习惯着用这个节奏来向你问好。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和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温润的声音，简单的词汇，还有美好的情感，这得点中多少观众的思绪啊。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风云雄霸天下》这一张音乐专辑当中的歌。这首歌曲呢作为片尾曲出现，叫做《真爱你的云》。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搜罗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先来说的这一部剧呢，叫做《风云雄霸天下》。通常一部武侠剧呢，都会有那么几首极致的抒情的插曲，而这一部《风云》当中啊，其实你听到几乎是首首都很柔情。漫改玄幻武侠剧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词是来自琼瑶，曲呢是来自陈志远，由钟镇涛和张荣芳演唱，你是我心底的烙印。而这张专辑《梅花三弄》电视主题曲全集呢，也是由滚石唱片来出品。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 光影在歌唱。

为自己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来填词，动不动就是七言绝句，你就知道这位写词人的功力有多深厚了。小说《一帘幽梦》呢，是诞生在1973年，1975年的时候呢，其实电影的改编就出现了。萧丽珠当年为影片献唱了主题曲《一帘幽梦》，在70年代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当年这位歌手呢面庞端正清秀，气质温柔甜美，用今天话来讲，她就是当红小花。在《一帘幽梦》之前，萧丽珠在70年代的时候就发了专辑，所以那个时候《一帘幽梦》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歌曲，故事也是，电视剧电影同样也是如此。后来90年代有了陈德容版本的电视剧《一帘幽梦》啊，这一首由许茹芸演唱的主题曲呢，才更多的被大家所熟知。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都是柔情路线呢、接下来这首歌呢，《步步惊心》的音乐原声大碟的话，要提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音乐人，名字叫做黄英华。我们听过歌曲之后呢，再来慢慢聊。这首歌来自严艺丹，《等你的季节》。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

最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清脆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 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英重磅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

0: 我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记住，
3: 附近
4: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6: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又是叹息又是娓娓道来，萧敬腾的光线背后，它是来自于电视剧《深夜食堂》。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搜罗那些经典的影视剧 OST。 说到《深夜食堂》，那这首歌的光线背后就是来自于电视剧的主题曲，由萧敬腾领军他的团队进行创作，并且呢，在这一张电视剧的音乐专辑里面还带上了同门师弟许一鸣献唱了插曲。粉丝们喜欢深夜食堂的朋友哈，觉得这部剧应该是又好看又好听。接下来呢，要继续提到的这一张影视剧 OST 呢，没有秘密的你。

0: 来自于没有秘密的你，赵正好 What did you say、啊、这张专辑应该说是原声带的音乐专辑啊，每一首都很精彩，而且呢还加上了两位主演的隐藏歌，一首来自金瀚，一首来自于戚薇。没有秘密的你片方是特别邀请到汪苏泷、白兔这样非常强悍的歌手，有一个阵容来打造这张专辑，七首插曲加上片尾曲和主题曲呢都在当中。如果是剧粉的话，剧迷的话，刷起剧来还有这样的一张音乐专辑留存下来的话啊，每当回味呢也是觉得特别有乐趣。
1: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尤国庆收藏老广告体会的岁月情怀，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3: 收藏，有人收到宝贝就藏起来，也有人收到平凡之物却能从中发现珍宝，而尤国庆则更愿意将自己发现的奇珍异宝与社会大众分享。他不舍宝珠蒙尘，更不愿独占宝藏，收藏不仅仅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也在他面前铺开了一条全新的创作之路。话说老天津广告文化，金箍旧事项，金城昨日有芳华，老天津的照相生活，天津西餐往事，老天津的包装文化等专栏陆续和读者见面。特别是从今晚报延续到今晚经济周报的时尚回眸，更是成为它的品牌。每期与文稿搭配见报的，必然是一张他精心收藏的老广告画。收藏、专栏、著作，这条路指向的是他独自开拓的研究方向。在老广告这个领域里，他是当之无愧的专家学者。走在沈阳道古文化街旧书市上，摊贩们看到他经常会打招呼，哟呵，尤老师，来看看我这几张广告单吧。在2004年春天，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录制播放了尤国庆老广告收藏的故事。节目播出的第二天，北京的朋友们就打来电话说，你这一上电视，老广告的价钱都涨了。人们通过尤国庆的讲述认识到老广告的价值，于是家里有老广告的都不舍得卖了。古玩贩子们赶紧在库房里搜捡老广告，压平放好，价格也要翻上几番。藏友们对老广告更是热心，眼看着洛阳纸贵，还真有人舍得写本购买。朋友们调侃尤国庆，这是作茧自缚啊，你看看你这回可没处捡漏了。他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回应，坊间同类藏品的价格迅疾翻番。这时我明白了什么叫风向。2005年秋，当我的专著出现了盗版，

0: 我懂得了什么叫关注。从藏宝人到宝藏的主人，他知道公开宝藏就必然要付出代价，然而收藏带给他的精神财富是任何人都偷不去买不走的。有研究，有发现，有观点的收藏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如果只是为了收集历史碎片，那么就难免遗漏了很多珍贵的文化内涵。当收藏研究遇到二次创作，相应的著作也就应运而生。所谓以藏养藏，未必是经济上的回报，更多的则是对自己的修行和提升。
1: 其实啊，游国庆收藏老广告并不容易。2001年夏天的一个双休日，他又来到了一块拆迁的工地上，这儿啊摆了很多正要处理的旧家具。游先生在这儿转了多半天，希望啊能学么点宝贝。当时这天也热，转得他满头大汗，也没什么东西，心里很沮丧。往回走的路上，在那个家具堆的里边有一个大的老式的木箱子，这箱子底儿啊好像还垫着有这么几张纸，挺完整。这时候尤国庆呢顺手下去把这纸就给撩开了，一看，哎呦，两幅啊特别精美的老广告画。后来旁边过来人就说了，说怎么着，那要这柜子。尤国庆呢心里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讲，实际上呢是需要柜子里的两张纸。尤国庆连忙就说了，哎，没错没错，我是想买这旧柜子啊。人家还问说，你年轻小伙子，你买这玩意儿干嘛呀？这能有什么用啊？拿您家去。尤国庆回应说反正我有用，把这柜子多少钱多少钱我给您不就完了吗？然后这柜子可就买下来运到家里就没用了，这两幅老广告画让他给留下了。收藏到这两幅老广告之后啊，尤先生进行了一番考证，并且呢了解到很多相关的背景资料，有新收获。而类似这样的收获呀也经常激励他，虽然大多数时候收藏特别艰辛，但是有时候呢也充满巧合。有一次他在转这旧书市场的时候啊，看见一个人正在和一位摊主交易旧书，就在这时候从那个人书包里啊掉下了一个粉色的纸团。尤国庆顺手呢把这小纸团捡起来，他揉得很厉害，都团一块了，慢慢的打开，也就五分之一那么大，一看确实是一个皱皱巴巴的广告。这时候摊主不干了，摊主说了，说这东西是我的，你想要那你就买吧。就这样尤国庆啊掏出钱把这粉色的纸团给买到手了。早在2001年的时候呢，尤国庆就出过一本关于老广告的书，书门就叫老广告。但是很快他就不满足了，因为他收藏的这个藏品是逐渐增加呀，而且发现这东西也越来越多，逐渐的这老广告啊就成为了他心里头这么多年割舍不下的一种事业。很快又推出了第二本书，叫做《再见老广告》等等等等。通过对中国近代广告的研究，尤国庆发现很多可以被今天广告界所借鉴的东西，他想把它们挖掘整理出来加以弘扬，还想把其中那些精品印成画册，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这些老广告。哎，我想啊，这应该才是收藏的一种境界呀。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前面跟您说了天津的老广告藏家尤国庆的故事，下面呀，我跟您说一件国外的稀世珍宝传奇故事。这珍宝是什么呢？您绝对想不到，就是五枚镍币。您别小看这五枚镍币，价值不菲。为什么呢？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五枚镍币的旷世奇缘。
3: 人类最古老的嗜好之一是收藏钱币，在奴隶社会和后来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是以国王、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上层，有能力、有资格鉴赏、贮存钱币。此外，还有一些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拍卖钱币是如今世界上仅次于油品字画之后最热门的拍卖项目，它几乎和字画拍卖同时产生，其历史比油品拍卖还要长得多。在公元前47年到公元前44年，传说著名独裁者罗马的凯撒皇帝就曾亲自主持过钱币的拍卖活动。18世纪中后期成立了世界两大拍卖行，就是苏富比和克里斯蒂。成立伊始，拍卖钱币就被提到了日常经营的重要地位，用来满足社会各界对古旧钱币不同的需要。1766年，伦敦就存在大约有60家拍卖行，其中有不少热衷于钱币拍卖的经营。进入到20世纪以后，钱币拍卖在国际上更是成了热门的一类。1985年，一个制造于1913年的自由镍币上涨到了 38.5 万美元的价位，而19年后，在美国新奥尔良市的拍卖会上，一个1913年发行的镍币价格竟上涨了10倍，卖得了全场最高价300万美元。这个小小的镍币之所以能够以天价出售，不仅仅因为它数量稀少，在全世界只有五枚，更因为它有一段稀奇的历史。这段历史讲的是由造币厂工人偷偷制造，曾先后属于埃及的王族有名的收藏家。这枚镍币图案正面是自由女神像，背面是 V， 表示胜利。从1913年开始，这些镍币被野牛硬币、印第安硬币所取代。按理来说，1913年的美国不应该出现自由女神像的镍币，但在1913年，一个硬币的铸造工人私自铸造了五枚这样的镍币。由于这些硬币没有

0: 有被发行，因此也从来都没进到市场流通。因为五枚镍币的奇妙历史，大量的钱币收藏家都进行了热捧。1919年，当时美国有名的大收藏家布朗先生在无意中知道了1913年镍币的存在，他就马上到美国钱币学会钱币学家杂志上刊登了广告，想要高价收购这种钱币，但是在当时没有任何效果。1920年，布朗又一次在这个杂志上登了广告，还将价格提高到了600美元。在重金的诱惑之下，真的有人主动联系了布朗。当年年底，在出席钱币学会的年会上，布朗很高兴地向与会者们展示他购得的镍币，只是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大收藏家究竟购到了多少个这样的稀少钱币。一直到1924年，人们才陆陆续续地看到了这五枚镍币的真实面目。1924年以后，这五枚镍币多次更换主人，曾经一度成为大收藏家就是那位华尔街金融大亨海迪·格林的儿子小格林的收藏品。后来他们又辗转被埃及的国王法鲁克收藏。法鲁克王朝被推翻以后，五枚镍币及王室其他的收藏品都进入了苏富比拍卖行，之后他们散到了很多大亨手中，而其中一枚于1962年散失。本来是美国的钱币商雷诺拥有这枚失踪的镍币，1962年这个雷诺突遭车祸不治身亡，他的家人在整理他生前的收藏品的时候却没能找到那枚镍币，因而很多人猜想雷诺很有可能将那枚钱币带在了自己的身上，从而使钱币和雷诺的座驾一起被烧毁掉了。所以现在这五枚镍币有两枚被私人收藏，两枚被博物馆得以保存，另外一枚不明下落。其中的三枚已经分别在1992年、1996年、2001年出售，价格分别是100万美元、140万美元、175万美元。2003年5月，美国的波尔斯·梅林纳公司在报刊、钱币杂志、网络上向全世界人公开宣布，要出价100多万美元以寻找那枚不明下落的钱币。这个公司的总裁蒙哥马利说，公司乐意出10000美元看一眼那枚失踪的钱币，同时也愿意出100多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它，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后来梅林纳公司才知道自己的报价远低于了5分镍币的身价。在2004年5月20日的拍卖会上，5分镍币就超过了100万美元的起价。经过了几番竞价后，这个5分镍币终于以300万美元的高价被售出。这枚被拍卖的镍币以前是大收藏家奥尔森·史贝西曼的收藏。1973年，他被请进了电视台，成为纪录片《价值10万美元的镍币》之中的主角。这之后，他的身价更加高涨。美国著名的洛杉矶湖人篮球队老板杰瑞·巴斯就曾经花高价买下过他。有了这样杰出辉煌的历史，镍币的身价当然不同凡响。他的新主人便是有万贯家财的大收藏家，新罕布什尔州的艾德里。2005年6月1日，在美国，这枚镍币竟然以400多万美元的天价拍出，这是迄今为止货币拍卖历史上的第二大高价。而这个神秘的买家就是美国新泽西州的钱币交易商 传奇钱币公司。公司总裁史派伯说，拥有一枚1913年的自由女神头像五分镍币，跟拥有世界上的其他任何钱币不同。他说，这种镍币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珍稀钱币。这枚小小的五分镍币经过了将近100年的神奇游历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归宿。
1: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懒得底线，经常听到一句话是只要不触及底线就 OK， 但这真的是你内心所想吗？尤其是遇到感情上的事情，如果你都要担心要触及底线的时候，可能也是跟失望不远了吧。

0: 有人问我说，你是从哪一刻决定要放弃一个人或者是一段感情？我说那时候有一次玩游戏，打了很多关都没有过关，我就跟自己说，如果这么难的一关我都过了，那说明我跟他之间还是很有可能的。可是那一刻突然醒悟，感情已经渺茫到开始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事情上了吗？于是大方的转身离开，放弃了。有时候人的成熟和长大真的是需要经历无数次这样的来自内心的对话才慢慢开始的吧，你觉得呢？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相信你的人。
1: 我的脑海里有许多美景。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不管是过去的爱人还是消散的朋友，我都不会觉得他们的出现不好。他们曾经吸引我的地方，现在回忆仍然觉得在那个时刻仍然还是可以吸引我的。所以不需要去计较曾经为某段感情流失过的时光，有些人可能注定会出现在生命当中，赶都赶不走。而现在的你，或者说未来的你，也因为他们的存在才变得更好，不是吗？下一首歌来听徐怀钰，我是女生。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张雨生的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我相信绝大多数学过声乐的朋友对于张雨生的声乐技巧都是超级认可的，他可以随意唱到女高音专业水准的 High C， 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上大学上声乐课的时候，只有在吊嗓子的时候做音阶发声练习，才会根据你的 key 区范围适当的选择是否要吊到 High C。 我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印象深刻，是六七个同学一起来上声乐课，然后老师给我练到 High C 的时候，我破音了，而且是破得特别难听啊！所以说能够唱到 High C 的人真的是唱功了得，非专业人士不要轻易尝试，不然真的很可能会伤声带，要注意了。

不能按需使用，清脆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清脆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

0: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1: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3: 啊，志颖姐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4: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2: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
3: 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哎，
4: 谢谢谢。
2: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3: 志颖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4: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3: 味道好香。嗯，一点点微甜，
4: 嗯，
3: 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4: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
3: 嗯，
4: 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
3: 嗯，
4: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嗯，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3: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0: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1: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eat It。 这首歌呢入围过摇滚名人堂史上500首经典之作之一，同时还入围了滚石杂志最佳100首摇滚吉他 solo 之一。像邓丽君、 Metallica、 Fallout Boy、 吴克群还有很多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也算是 Michael 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了吧。曾经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过，在写这首歌之前就想创作一首自己都愿意去街上买的摇滚歌曲，但他又想超越传统意识当中的那种摇滚定位。后来写这首歌的时候，脑袋里面经常会出现小孩子的样子，觉得只有像孩子一样天真单纯，才可以像这首歌一样有那种尽情舞蹈完全没有束缚的感觉吧。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小春的0932，这首歌呢是陶喆写给他的，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永久相爱，知道这个歌的真正含义了吧？陶喆真的是一个很喜欢给前任写歌的男同学，我记得之前还有一首歌也很有名， Melody， 也是写给他前任女友的，一个叫做音乐的女孩，只是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八卦的心，颤抖的手，您拨的电话未开。

下一首歌来听万峰的慢火车。有时候真的特别希望有时间的话可以约上几个好朋友，也不要去坐飞机，不要坐高铁，买一张慢火车的票，沿途看看风景，漫无目的的去走一走，随便去哪个城市。如果年假可以无限延长，那该多美好。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啦。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说起齐刘海、大红唇，你会想起他吗？歌手吴莫愁，他曾经作为选手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比赛，嗓音非常独特，而且外形的辨识度极高，被哈林、庾澄庆选作为自己的队员，后来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最终的亚军选手。同时也因为演唱风格的独特，他甚至被认为是狂野派歌手的代表。

我想伍思凯被誉为爱的歌手的原因，有一个简单的因素，就是他的歌曲很多歌名里都带有爱这个词，例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爱与愁，最爱是你，我最爱的朋友，爱的过火，爱的最高点，等等等等。伍思凯的歌曲曲调和意境都很有标签性，而且他特别喜欢在紧凑的旋律当中一次又一次攀升音高，非常的耐听。

我会永远把16岁，他在学校舞台剧露了个脸，就被星探挖到了飞碟唱片。那时候飞碟因为张小燕有一个新秀 TV 争霸战，发掘出来的小虎队尝到了青春偶像的甜头，也致力于将他打造成红遍亚洲的小旋风，好像也真的做到了。94年，飞碟逐渐离散，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将唱片代理依旧交给一贯合作的音乐人，投身到了风华旗下。他说风华大概是他短暂停顿之后演艺事业的全新开始。

凡，16岁开始在网络创作平台发表多首音乐作品，他的歌声里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能量，甚至歌神张学友跟谭咏麟都曾经赞美过他的音乐。而白安这个名字如其名，像一张白纸，写上宇宙里小小的自己，那音乐中的词却字字重击人心。安静而好奇，观察这个成人大世界，连一声换气叹息都充满了爆发力。他在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是总是能够找到刚刚好的字词来还原此刻的心情。听听白安的声音。

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张艺兴虽然曾经的身份是 EXO 组合中的舞蹈担当，但他的多才多艺在舞蹈之外也一直受到关注。他曾经在多个节目和活动中展示过自己的钢琴、吉他创作甚至做菜的实力，主持也是后来挖掘到的新技能。他自嘲是艺多不压身，在帅气的外表下，张艺兴还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从容、沉稳、努力和坚持。认真跟谦逊则是让他不断受到媒体称赞的优秀

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说到好妹妹乐队，这是两个清新的大男生组成的，一个是随性不羁的自由插画师秦昊，一个是憨态可掬的建筑工程师张小厚。作为传媒、乐评人、电台 DJ 以及音乐人都一致推荐的实力创作乐队，他们以清新温暖的城市民谣深受年轻歌迷的喜爱，那些真挚感人的歌词记录了青春，连同他们一路嬉笑一路弹唱，用自己的态度见证生活。

也用自己的音乐记录回应。他们一路保持清新自然的初衷，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让热爱他们音乐的人看到了自己的梦想。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

0: 成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持续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 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 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 50克大小刚刚好， 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啊，像您的闺蜜生日、 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吃不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顾醒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 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纷纷中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5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
0: 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

0: 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
0: 心。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由杂技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这首歌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

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去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石风格。

36岁出道的杨培安被包晓松称作高龄新人，他的音域横跨三个八度，歌迷送给他一个称号叫做高音之神。杨培安1988年被 Dick 牛仔发掘，他曾经以一首《我相信》激昂辽阔的高音震撼流行歌坛，担任 TNT 乐队的主唱已经十年。他从中学就开始的摇滚歌手梦，曾经因为一度和老爹迪克牛仔的长期演出而得以实现，并最终拥有了自己的重金属摇滚乐团。杨培安属于现场演唱的实力唱将，不管是 R&B 爵士到摇滚，唱腔之间的转换都让人惊叹。

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等等金曲而被大众所熟知的萧亚轩，是主流歌手里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艺人。萧亚轩的音乐中具有的潮流性、引领性跟时尚性，这些特色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内涵，却不是任何一个歌手的流行专辑可以兼备的。他的嗓音有叙事感，声音入心，他的音乐在华语圈很超前，早前的歌即便现在听来也并不过时。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You're my childish king。
1: 今天我们在听蔡幸娟，你会发现不同时期的她会展现不同的风貌，给人不一样的惊喜。从当年夏之旅略略带一点和式风格的云雀唱腔，到中国娃娃杨贵妃的浓郁中国风，之后还有星星之我心里面的少女柔情，东方女孩里面女人的甜蜜啊，那些多变的唱腔，加上一路走来从少女到成熟女性不断的美的变化，蔡幸娟很宝贵的就是她因为唱功极佳，所以能够游走于不同的曲风中，最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这是一个信息量爆炸的时代，这是一个随时随地会让我们感觉到焦虑的时代。当你面对焦虑的时候，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比如你不得不完成某个让你焦虑感到压力的任务的时候，最好的对策就是马上去做，卖力的推进进度，勇敢的去尝试。这个任务的进度条每前进一点，你的焦虑呢就是会少一点。千万不要耗着跟等着，这只会让你在铺天盖地的焦虑中受尽煎熬。在余额已经严重不足的青春里，你更应该脚踏实地耐心的去做点什么。人生往往就是这样的，你做着做着就有出路了。所谓耐心，就是你要像个拓荒者一样，就算前面一片荒芜，就算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你也要期待着这里有人山人海的那一天。

当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命运牵引着去一个自己根本不想去的地方。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命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以改变的。道家有句话叫做修行人的命是算不准的。当你可以真正开始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从过去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毕竟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塑造了自己命运的人。当我们敢于深入的自我探索，面对自己，看懂自己时，我们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你做的选择才是你真正的选择，而不是在命运的车轮推动下你的自动化反应。这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0: 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喜欢那种温柔的人，那种雨天行车路过水坑会故意放慢速度的人，关门的时候轻手轻脚的人，将用过的纸巾好好折起再扔掉的人，能照顾他人情绪的人，能化解他人尴尬的人，像粥一样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和温柔的人交朋友，带着音乐，带着好吃的。

的世界和我爱的世界说谢谢了。

如果你经常看微博，看大家分享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会有人讲，喜欢上一个人之前觉得是不会再真心喜欢任何人了，然后喜欢上那个人之后的每一天都很快乐，好像浸在粉红泡泡里。说回来，各位真的不要让爱情变得淡然，也不要麻木。我遇到你的时候，我就是最诚挚的爱，毫无保留的爱。结局不好呢，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哭。这就是我炙热的爱。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0: 告别。
1: 我希望听节目的各位都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在该有主见的时候能掷地有声地镇住全场，该沉默的时候也能心安理得不发声，会关心和牵挂他人但绝不粘人，能为在乎的人放下身段，但除了他们之外你可以自由到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保持努力，但不再期待任何人的夸奖。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多得这刹那，分针不再转。

王艳的歌曲创作主体并不仅仅只是情歌，也不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伤春悲秋的文艺范儿，也不是对什么都不满意的摇滚范儿。他的音乐与工业化的多元音乐相比，是充满了灵气、活泼和生动的，当然也十分接地气。

Tank 是非常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和舞蹈的，特别是他的歌曲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对象，可以说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新人了。

偶尔主动找你吐槽说话的女孩不一定追得到，但是一个不会主动找你说话的女孩是一定追不到的。但好像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呢。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 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冒着冒进铁路站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

在某一年歌手的歌王争霸中，李克勤请到了林子祥和叶倩文助阵，三人同台时候，仿佛时间真的回到了90年代的香港，新老歌手的推陈出新，经典交替。或许我们大部分人对于叶倩文的记忆是那首风靡到现在的《潇洒走一回》，但实际他也是非常出色全方位艺人。在1987年和钟楚红、林青霞主演《刀马旦》，也提名过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而林子祥的声音中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需要用假音来演绎，但是他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如果说劲歌金曲这个节目的名字，你首先想到的是古巨基的金曲串烧，那么早在85年的时候，他就在一首10分12寸的歌曲中，把当时最流行的20首金曲以超高的技巧编曲串联起来，当时也是前无古人，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

在意一个人的话，就一定要表现出来，去记住对方的喜好，有空时间就见面，一起去看新出的电影，约爱吃的饭，就算不能常陪在身边，也要记得跟对方常发消息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被好好对待和好好爱的时候，一定要说谢谢。这是因为你得到了好的爱，而努力变成更好的人。这就是一些人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的意义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JS 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拥有非常丰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感、画面感，有着绝对的精彩，不矫情做作。因此呢， JS 的作品也是被誉为物语式情歌，每一首都是一则动人的物语。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绪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觉得它真像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枪口其实对准的是自己。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烦心的事情，有些人呢为一些小事纠缠不休，微不足道的口角最后变成拳脚相向，也有人遇到急事就心态爆炸了，把小事酝酿成巨大的灾难，然后狂怼过后，一切后果终究还是由自己来承担。我的情绪梳理方式就是听自己喜欢的音乐，至少让自己在当下可以平静下来。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特别烦恼的时候啊，请先保持冷静，或者看一部开心的电影，或者喝一大杯茶，或者去跑步。你可以通过健身运动的方式来发泄，而不要试图跟朋友聊天。朋友呢，是跟你分享快乐的人，并不是跟你分享痛苦的人。不要做唠唠叨叨一个抱怨的人，从现在开始学会自己去化解，去承受。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

自己都天天不开心不幸福了，你对别人说我会让你开心幸福的，谁会相信呢？一个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却对别人说余生让我来照顾你吧，试问谁敢答应你呢？越是一个人的时候，越是能够检验一个人的能力。有句话说得好，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在一个人的时候也活得不寂寞，自己跟自己谈恋爱，自己对自己好一些，买最好的，用最好的，那今天的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开心呢？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

在2016年的歌手节目中，李玟奉献出一次又一次精彩演出。在掌声鲜花荣誉背后，这位浑身自带光芒的歌手，让我们看到他对音乐的信仰和异于常人的用心以及努力。

的所有爱与恨都让我们更认识自己和了解自己，然后终有一天，我们或许就能看淡那些曾经纠结的爱恨，学会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深情，希望与这份深情永远都不说再见。

念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我们所期待的爱情，并不是一起默默过日子，直到面目模糊，而是像流转的四季，每一个微妙变化都充满着喜悦。

我们可以像想念一碗美味的馄饨面那样去想念一个人，为了心中那最美好的滋味，宁愿得不到也不愿将就，随便吃一碗不够水平的馄饨面那可是不行的。我们可以像想念一份剁椒鱼头那样去想念一个人，剁椒鱼头是那么容易做的一道菜，几十分钟的等待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就像等待着某人的出现。我们可以像想念一碗热汤那样去想念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吃，只想得到一碗汤的拥抱，能在最想念的时候喝到一口汤，就是最简单的幸福。

那张惠妹极富张力的现场表演，以及她对歌曲的出色创新和改编，使她被誉为是最适合唱现场的歌手。你可以看一看张惠妹的演唱会现场啊，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了那么多回，可是呢依旧发挥稳定。有人说张惠妹的演唱会是人生必看的演唱会。

黄凯芹是公认的最具诗人气质的创作歌手，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喜欢文学，还出版了小说、散文集，这造就了黄凯芹身上的文艺气质。

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相貌平凡的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又得天独厚，她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0: 说到张国荣的音乐，有两首呢是不允许填词人自由发挥的，你知道是哪两首吗？一首是《红》，另一首呢就是《我》。这两首呢说的都是命题作文，表达了张国荣他自己的人生态度。
1: 夜风凛凛

在青春的列车上，如果你要提前下车，请别推醒装睡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沉睡到终点，假装不知道周围的人已经离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蔡幸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98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她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她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20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个人的记忆就是一座城，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你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即便是泪流满面，步步回头，也只能是继续往前走。我们再来听歌。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您有没有保留短信的习惯呢？在蔡康永的书里这样写，你那时发给我的短信我一直留着没有删，因为我还是需要一点证据证明即使是你也有过那么爱我的时候。

0: 么反转地球。
1: 在许巍的音乐作品当中，你会发现像幻想、风、自由、世界这样的歌词出现，这种词汇啊，在文青的心中算得上是一种心灵归属地了。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神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范玮琪声音条件非常好，音域较窄，但是低音呢是超厉害的。她的歌听起来调不高，可是又很难唱，因为节奏很慢。著名的乐评人尔弟啊，曾经发微博称赞过范玮琪的嗓音属于上乘，而不是某些人恶意评价的难听什么。她风格多变，稍高的音都比较醇厚，很多歌手高音属于硬上，而范玮琪的歌高音都有一定厚度，非常见长功。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感谢各位的继续停留，我是杨洋。最近呢，我看到这样一段话哈，我觉得莫名的鼓励到我了，所以我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鼓励到你。他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你最近很累，是那种看不见的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

0: 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四碗，即食花椒三碗，鲜炖燕窝两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缨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0: 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发现这几年好像明白了一个生活小窍门，不要误会啊，不是教你做菜，不是教你打扫房间，我想说的是人活着就是要舒坦。第一件事情，你是可以放弃身边的人去当参照物的，比如说身边人都结婚了，或者说身边人升职加薪了，身边人有了二胎了，或者谁谁谁换车了，一切看起来热热闹闹的，但是呢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拿身边人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瞎胡闹。大家的舒适圈也不一样啊，你所看到的身边的人的生活那只是一小部分，你看到他从菜市场买了青菜和猪肉，至于人家是小炒还是说剁碎了当成饺子馅儿，你是完全不清楚的。而正是那一大部分你看不到的生活，其实往往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节奏。所以啊，今天跟你分享了这一点生活小窍门，就是不要拿身边人当参照物。好啦，音乐继续。
1: 轻盈的风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